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6: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5: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6: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7: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臣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注意，恐龙出没啦！
2: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3: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2: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3: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4: 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乐》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全球怀港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华语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 ，P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的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电榜，这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榜》制作人第6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声音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的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将空降第9名。

个地方也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之歌。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Pray fo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Verano 2020
1: 耶、yeah,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周董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CC

爱。第三名是化男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哇哦！百周空降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看见镜子里面的声音。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今天在总统府前广场登场，总统赖清德将会发表就职以来第三年的国庆演说。据了解，因为今年台湾的经济表现突出，演说内容将会侧重民生经济，并聚焦三大主轴，包含了说明如何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以自信坚定态度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阐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并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角色。以科技、基础建设和运输制造为主题的年度俄亥俄州未来论坛8号在东自由市交通研发中心举行。我国驻芝加哥办事处表示，本次论坛的台湾专场以半导体、无人机还有轮胎科技为主题，聚焦自驾计程车、无人卡车、无人载具快递货运等等交通科技革新发展。驻芝加哥办事处长赖延峰和联邦众议员赖塔分别发表演说。欧盟和中国贸易谈判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商务部昨晚发表声明指出，双方商定将在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含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讯会议。而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成果共识清单，包含了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智慧财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大范围共16项，并将会继续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以及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油电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比利时烈日市的学生因为不满教育成本攀升，资源分配不均，压缩受教权，烈日市学生从10月初开始聚集并举行了示威活动，部分学校发起封校和罢课，城市内出现了零星骚动。然而示威行动在7号升级，部分示威者开始破坏公共设施并纵火，部分店家的玻璃也被击碎，警方随即出动了震爆部队，并以水炮车和催泪瓦斯强行驱离。烈日市政府则宣布从8号起全面禁止3人以上的集会，禁令将会一路持续到16号。比利时两大工会9号举行全国性大罢工，并在布鲁塞尔举行游行活动，近日在比利时法语区进行抗议教育改革方案以及删减教育经费的老师和学生也加入了队伍发声。然而在接近中午10分，大量穿着黑衣的示威者出现在队伍周围，并沿路破坏公共设施，焚烧共享滑板车，使得部分区域的情况从游行升级为暴动。根据布鲁塞尔警方在9号晚间发布的消息，已执行了30起的司法拘留以及80起的行政拘捕。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未来一周，北台湾高温大约摄氏27-28度，低温大约24-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大，高温31-32度，低温24-25度。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台中市政府10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积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 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6: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5: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6: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5: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十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我回来咯，
3: 主人回来了。
2: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4: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2: Lucky 拜拜咯。
3: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5: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伺服器大厂美超为共同创办人廖义贤涉嫌走私辉达晶片给中国客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检方今年3月分别起诉了廖义贤还有台湾办公室销售经理张瑞仓和中间商孙廷伟，指控他们密谋将价值大约25亿美元的美国人工智慧技术转运到中国，违反了出口管制法规。而根据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昨天公布的文件中指出，孙廷伟已经正式认罪。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已经同意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以压低燃料价格。美国政府也将会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燃料的制裁。这项制裁原本的目的是切断莫斯科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资金来源。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公吨的柴油，相当于大约225万桶燃料。美国则每日出口大约150万桶柴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电视评论员凯蒂·扎卡利亚将会接替8月离任的李威特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川普形容他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铁粉，并指出扎卡利亚曾经投入总统竞选团队，支持关键摇摆州的工作，他参与的7个州全部获胜，有信心在扎卡利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后，为了美国将会强而有力的表现。他受人尊重，和媒体、民众以及川普政府都将会有极佳的工作关系。距离年底剩下不到3个月，经济部能源署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节能补助即将在今年底截止。根据该补助官网，只要将家中老旧冷气或是冰箱汰换为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获得补助新台币3000元。如果加计货物税退税，最高补助金额可以达到5000元。能源署提醒，目前补助额度剩下不到20%，呼吁民众把握时间，尽速办理相关补助。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首战昨天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打，统一狮队以1-4吞败，让中信兄弟象抢下了2胜听牌。统一狮先发投手布雷克一局下一人出局后，被张仁伟敲出安打，接着再被王威成、宋承瑞敲安掉分，满垒局面再投出四坏球保送，滚地球失分，开赛就掉了3分。而统一狮的打线受制于兄弟象先发投手圣骑士，五局上两人出局后，靠着林鸿璇安打、邱志成二垒打攻下1分，但攻势没有延续，最后吞败。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今天将会移师到统一狮队的主场台南亚太城棒主球场续战，23500张门票已经售罄。且统一狮队在昨天输掉一场后，已经没有退路。如果今天再吞败，本季将会提前结束。兄弟象今天派出了菲利士担任先发投手，在本季例行赛交手统一狮，先发4场吞下2败，没有胜场记录，对战防御率为 4.98。背水一战的统一狮则派出了乔登，本季对战兄弟象3场先发，战绩为3连胜，投17局仅失2分，有1分的则失分，对战防御率为 0.53。 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4: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3: 切记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4: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3: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台中市敬老爱心卡福利再升级，自10月1日起，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每趟补助提高到最高100点。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车队，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服务。持卡民众可透过车队电话或 APP 预约叫车，并选择敬老爱心卡付款，每趟限使用一张敬老爱心卡补助100点。若点数余额不足以支付车资，将由敬老爱心卡自行除值金额支付。若自行除值金额仍不足，乘客则需以现金支付不足车资。敬老爱心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转让他人。违规冒用，最重将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珍惜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我怎么会任性说离去，注定是一阵流浪四方的风，负担不起你的刺，永远。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谈的是呢综艺主持人奖的部分。君远你好。
1: 伟民哥大家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呢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那这位节目主持人奖的部分齁，吴宗宪、陈汉典、露露，诶，他们反而是用综艺大热门入围齁。那还有沈玉琳、 Melody他们的11点热炒店，哇，这真的实在是热炒了齁，也是好几年的节目。还有呢胡瓜、陈雅兰、欧汉生，这是我们刚刚提到周末最强大，还有曾国城、蔡尚华的全明星攻略，哇，这也入围好几次。另外台志远、罗时丰、黄登辉、 Kid， 还有呢温妮跟秋涵的这个真料理两锅论，老中青都有诶、欸、
1: 对啊，
0: 这个很难选。
1: 很难选，其实那个综艺大热门去年就停了啦，
0: 对，
1: 然后就他已经停了，他去年8月29号我记得录最后一集，
0: 嗯，
1: 所以就中间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节目之前就已经得过奖了，
0: 嗯，
1: 这前两年有没有露露上台他哭得要死有没有，
0: 嗯，
1: 对，这大家都记得嘛，所以说前面有得奖记录，我觉得后面他还是实力不俗啦，但又加上他停播，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先剔除这一个，
0: 是，
1: 对，他们有下要接着做下一季，但是名称整个都换掉了，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了。然后沈玉琳跟 Melody 这个热炒店，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是沈玉琳大病初愈，他回来重新，他今年3月回来的嘛，
0: 嗯，
1: 重新接回主持棒之后，然后就入围了，对他来说他也蛮高兴的。然后但是这个节目是因为在11点播，所以沈玉琳会开了比较多黄腔，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评审要不要会不会喜欢，这可能个人观感，可是我是蛮喜欢这节目，因为他每次在讲一些很轻松幽默的那种梗，我是觉得蛮喜欢的。
0: 嗯，
1: 那瓜哥跟陈雅兰这个就不用讲，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在做。
0: 嗯，
1: 然后瓜哥这个人啊，之前入围都是综艺大集合在入围嘛，
0: 对，
1: 他今年就是还不错，在两个入围，一个是这个节目，然后是双料入围嘛，对不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小孩一起做的，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实境秀里面就是胡来旅行社嘛，
0: 下一集再聊。
1: 对对对对，我是说所以他是今年打进来的都是两个都是新节目，
0: 嗯，
1: 所以他是老将里面带着这个新意，胡瓜还是胡瓜，瓜哥还是瓜哥，但是他做节目他有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不同搭档或者是跟家人，对，他还是有带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但是他自己的实力当然不用讲了，但是有些新东西我觉得评审都有看到。那曾国城跟蔡尚华这个新攻略已经好几年，而且他们也得过奖了嘛，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就不用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志源跟罗时丰的，然后各领一批小朋友，他们的也是厨艺节目，分成两队在对抗，然后他们去找食材啊，然后最后进棚，在棚内两边烧菜，然后请来宾看决定哪边赢嘛。其实我觉得就这两年，就是从黑白大厨之后，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就很多都是跟吃的有关的嘛。你说这个节目对不对？还有那个新厨之战嘛，
0: 也是
1: 去年的夜市网，记不记得闹得很，
0: 嗯，对，
1: 就是风风火火的。然后还有那个客家电视台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实境秀节目，还找来立特，还有加上之前的营业中，所以我觉得这两年的
0: 吃的
1: 节目是走向吃的比较多。
0: 对，那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我个人啊，我个人看法哦，就是那个周末最强大一定会得一个奖。
1: 你说节目跟主持人之一嘛？
0: 对
1: 对，对啊，对，
0: 一定会得一个奖。那至于呢，节目主持人奖的话，沈玉琳或许今年机会也会蛮大的哦，
1: 但是我就是说他真的很厉害，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这节目里面你其实有看到很多网络片段都是他开黄腔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黄腔这个，但是这个无所谓哦，因为他是11点播的，这个时候开黄腔是 符合尺度的。但我是说评审会不会有道德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那个、嗯、对，你懂吗，就是说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选择，我就不知道。
0: 因为这其他的这几位我真的就很难选。
1: 很难选啊，真的很难选。你说吴宗宪那个，我跟你讲，他们那个节目虽然停了，但是就像康熙一样，他们以前过去的片段都被剪成各种抖音啊，或者是 Reels 啊、嗯、然后都在里面，都还是很好笑。
0: 对，
1: 那他们的默契就是没话讲，重点就是插在他就是去年就已经结束了嘛，
0: 已经停播了。
1: 他现在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现在遥望星星，对不对？我们看到是25万年前的星星的光，对不对？现在看得到他的光芒
0: 啊。
1: 对，然后所以我就说那你这样看起来目前最有可能还是瓜哥这一组啦。
0: 是、啊。
1: 因为郑国成那个也得过了嘛。然后也入围，他好像入围很多很多次。
0: 是。
1: 然后比较有新意的那就是台哥跟罗时峰的这个节目，就是料理节目嘛。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他是在网络上播，然后两队，然后当大对抗这样子。
0: 到时候我们要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亚兰、欧汉生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嗯、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嗯、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齁。
1: 对。
0: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嗯。好，我们下一集来聊呢，就是这一个实境节目奖的部分。嗯、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1: 谢谢。

0: 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台中市政府10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鸡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乐》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115年中华民国国庆大会今天上午在总统府前广场登场，总统赖清德以“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为题发表国庆演说。赖总统表示，山巅之城是建造在护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一座山巅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政府将会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每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巴西总统大选进入决选阶段，现任总统鲁拉和右翼参议员波索纳洛将会在25号正面对决。巴西大选也已经成为美国川普政府关注的焦点。在竞选主轴上，两位候选人展现鲜明差异。鲁拉将选举定位为民主价值的选择，主打减贫政绩，降低亚马逊雨林砍伐以及独立外交政策。波索纳洛则聚焦在治安、削减政府支出以及和美国深化打击跨国贩毒合作。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前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哈山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开枪杀害13人，遭到美军军事法庭判定有罪，预计在今年的12月3号以行刑队枪决。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更表示，枪决过程会全程直播。不过，美国副总统范斯对此表示，不知道此事是否真的会发生，但如果公开播出，他不会去看。而美国总统川普被媒体问及是否希望直播行刑过程时，他表示尚未做出决定。美国财政部官员今天证实，财政部长贝森特下周将会不出席在泰国曼谷所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根据法国媒体报道，美国目前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贝森特原定15号主持 G20 财长与央行总裁会议。不过，美国财政部表示，将改由副财长布鲁克以及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布朗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3年后，中国官方昨天发布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要对实践中出现的盲目布局、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周边，要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台湾高铁在明天国庆连假收假日将会开出超过100班次北上列车，明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从台中站每小时04分提供一班北上列车，其中下午2点起发车列车都会配置9节的自由座，总计明天下午2点到6点有8班次配置扩大自由座车厢列车，停靠台中以北各站。另外8822车次以嘉义为首发车站，明天下午5点45分发车。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6: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7: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注意，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0: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0: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2: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0: 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1: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部、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作家。哇，我访问之前呢，其实有特别在网络爬文这样子，然后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看完他个人的纪录片的介绍之后呢，我整个吓歪，然后呢也松了一口气。也就是呢，过去的大学时期，好险没有上他的课。各位好朋友，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现在的心情。他今天一到电台的时候还告诉我，就是那个纪录片你看的是什么版本，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一头雾水。他说还有另外一版是90分钟。哇哦，这位传奇教师，介绍他出场好不好？谢景贵玉老师。
1: 米歇尔大家好。
0: 是谢景老师。我今天看着你，你知道吗，我现在啊只要看到中文字我要跳鬼狼鬼呢，有点阅读障碍。以前教的是国文课，对不对？中文课这样子。
1: 大家好，我姓谢，全名的是四个字啊。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叫你谢景老师？
1: 其实啊，我是从大一以后有一个很偶然的那种机会啊，大家就习惯慢慢就叫我谢景。
0: 对，而且又说啊，我们上的是谢景的中文课。
1: 对对，后面两个字就省掉了。
0: 对对对
1: 对。
0: 那所以姓谢不是谢景这样子，因为是一个复姓。
1: 不是的，中国啊，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姓景的。也没有复姓谢景这个东西。
0: 哦，那你的景贵玉是哪里来？
1: 是天上的审判官给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爹取的了。在我不到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走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来不及见他，也来不及问他。
0: 对，
1: 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取成这个样子。
0: 但是。这是个礼物哎，不是吗？
1: 算了，
0: 而且好特别哦，
1: 是很特别，
0: 会让大家一眼看到记得你哎，
1: 记得没有错啊。可是如果没有见到我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这个是一个女的，再不然就是嫁人还冠夫姓的
0: 啊，也是哦，
1: 是。
0: 老师，你今年贵庚啊？这个可以问吗？
1: 没有没有问题，我77岁，
0: 已经77岁，
1: 是。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34岁到45岁啊，我是生了10年的肝病。你看，这人生怎么样？非常精华的时段，我搞得力不从心，对不对啊？还好没死。既然没死呢，那我就想说要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怎么样照顾自己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从饮食啊，作息啊，饮食、运动，对不对？就一直很坚持的建立一个轨道。
0: 但是你讲的这个太简单了，每个人都知道要健康的话呢，就是规律的作息，然后饮食还有运动要搭配起来，对不对？但是怎么办得到
1: 这种东西啊？就是要问自己的真心，要还是不要？
0: 当然要啊。
1: No no， 我做不到的时候其实就表示我不要，或者不是真的想要。你想想看，如果你很在乎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怎么样呢？现在，先不做吧。你会这样子吗？
0: 嗯，
1: 会吗？
0: 我会挑很重要的事情赶快先做。
1: Yes。
0: 嗯，
1: 这就是人的心态。
0: 我感觉我现在在上课。嗯，没事。
1: 对，所以这个要不要呢，是要看个人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0: 嗯。
1: 别人说都没有用，
0: 对，
1: 因为所有的道理都是对的。
0: 嗯，
1: 可是就像心理学家他说的很有趣啊，所有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你身体的验证的话，对你来说就是谎言。
0: 那老师，你要健康这件事情啊，你要善待你自己的身体，你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最困难，但是你还是坚持下去？比如说 要吃什么，或者是非得出去动，因为有些人光是想到说我要去运动，哇，天哪，好痛苦哦，根本动不起来。
1: 那就不是他真心要啊。
0: 可是他要啊，但是他的身体就是使不上力。
1: 哎，米歇尔，你忘记了啊、
0: 哦？就是要的话一定可以。
1: 他嘴巴说要啊，实际上他真心不是要，这就是叫做表里不一啊。
0: 嗯，他的身体很诚实。
1: Yes, yes, yes, yes。所以。如果他真的要的时候呢，他就会想方设法。比方说你今天如果爱上哪一个人，对不对？你说，哎，今天刮风不要见你，行吗？不行啊，刮风下雨都要去，不是吗？
0: 也对哈。
1: 然后呢，真的要的时候呢，爬墙爬窗都要去的，是不是这样子？
0: 我认真在想，哎，
1: 你还用想呢？
0: 当然要啊，因为我在想说，我的少女时期距离我现在好遥远，我有这么的 冲昏头的。
1: 我跟你说，我只是举例，
0: 因为每个人心中的顺序不一样。
1: 对，要与不要，对不对？
0: 嗯嗯。
1: 那对我来说的话，如果身体不健康，
0: 嗯，
1: 我精神就不好。
0: 对，
1: 精神不好，我的情绪就不佳，然后我就无法专注。
0: 不知道你生起气来会是什么样子、啊？
1: 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了。
0: OK， 好。
1: 所以我说要不要，其实是要问真的要还是假的要。
0: 是，那你既然要了这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你都吃什么啊？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1: 其实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2000多年前他就已经讲清楚了，健就是体壮，身体肌肉有力，对不对？
0: 健康的健。
1: 对。
0: 哦，吓一跳。
1: 那个康呢，是心仪。仪就是那个提心边的心字边那个、那个仪，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身心的两边呢都要照顾好。
0: 对，
1: 所以并所谓的健康并不是只是去处理身体的部分，心理的部分其实是占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报告老师，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上瑜伽课，然后我觉得瑜伽的过程当中，一个小时下来，有的时候是觉察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坦白说很有帮助。
1: 当然
0: 我可能不是从阅读当中让我的心灵放松，而是上了瑜伽课之后，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所有的情绪它是反映在你的身体的。当你可以控制身体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好像情绪你也可以掌握住了，你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
1: 没错啊，没错啊。任何一个动作，它其实都是一种修炼。
0: 哎，怎么办？
1: 我举个例子啊。
0: 等一下，我意外发现哦，今天跟老师这样子有点合拍呢，那个频率好像是对的。一开始我够惊惊，哎错啊，你看
1: 这叫缘分。
0: 缘分哈、
1: OK，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位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我说在今天的一个访问之前呢，其实在网络上面呢看了很多同学们的心声啦，同学们就说哇，上谢锦老师啊，不好意思谢老师我改不了口，你知道吗？
1: 没问题。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一位呢是传奇教师，他是谢锦贵玉老师，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
0: 来，很多同学们就说上老师的课就像当兵，如果要我回去再上课肯定不要，但是事后真的很怀念也很想念这样子。因为上他的课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还要去排戏，不是中文课吗？为什么还要演戏啊？但是呢也只有谢锦老师的课可以跟其他的同学有互动，真的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老师。再来呢还有一位同学特别讲到，我都不要指名道姓，因为老师您可能会知道。好，来，上老师的课呢气氛沉重安静，简单讲他就是一个严肃严格的老师，他没有办法让你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去检视你自己，去探讨生命。他希望呢在课堂当中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不管你说什么老师总是会问你一大堆的问题让你无法招架。老师，我觉得如果是当初的我上了你的课，我可能会被你吓歪，然后我可能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不是像现在伶牙俐齿的。老师，
1: 其实没有问题的啦。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个说法，对不对？其实
0: 是真实的吗？
1: 每一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0: 嗯，
1: 可是都是很局部的，
0: 嗯，就是他们对你的一个感受，
1: 对，
0: 都是个人的，
1: 对，
0: 都是主观的。要我也会觉得是这样。
1: 我讲总体上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会惊恐，会害怕，
0: 是，
1: 然后会生气，
0: 嗯，
1: 这还不晓得该怎么办。
0: 对呀，干嘛老师一直点名啊？
1: 可是一个多月到两个月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发现说，
0: 嗯，
1: 这里面很有趣。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在我的教学的不叫做教书哈，教书的话是以知识为对象，
0: 嗯嗯，
1: 所以我只要把知识传给你，
0: 嗯嗯，
1: 到时候我检测一下，
0: 嗯，
1: 看看你们吐出来有多少，给你一个分数，那个叫做教书。可是我不是，我的对象是人，
0: 嗯嗯，
1: 所以我是在教学，
0: 哦，
1: 所以那些知识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媒介。
0: 但是老师，你的课堂怎么打分数啊？因为毕竟是
1: 哦，这样的没有错，我至少大概我在大学里面33年，大概有超过25年吧。
0: 嗯嗯，
1: 我是没有考试的。
0: 哎，那你的学分很好拿哎。
1: No， 我的立场很清楚，他们要进教室是为了自己要学习。
0: 嗯，
1: 我没有权利哈，打他们的分数。我只能设计一个课程的规范，
0: 嗯嗯嗯，
1: 还有那个，比如说里面包含成绩评量的一些准则，
0: 嗯嗯嗯，
1: 比方说这次要上课，你得预习啊，
0: 对，
1: 预习你就得写预习笔记啊，我就告诉你说预习笔记要怎么写，
0: 是，
1: 然后你先把它准备好，
0: 哎，
1: 然后并诉诸文字，对不对？
0: 对，
1: 上课就一定要先教，这样子的话，我就根据他们有没有写，还有写的怎样，
0: 嗯。
1: 给他们一个分数。
0: 是哦，那
1: 所以是他们争取来的，不是我给的。
0: 哦，我可以明白了。但是谢锦的中文课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幸好您的课是一个必修的课呢，不然这样子会没有学生，就是因为大家会有压力，不是吗？
1: 你要看是什么环境。比方说我在辅大英文系，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大一国文课呢是必修的，没有错，嗯。但是大二以上的课呢，其实他们是选修的。他们一直开到研究所都有哦。
0: 是，
1: 可是你能想象我到了他们3-4年级开这个中文的选修课的时候，
0: 嗯嗯，
1: 他们选课的热度啊比起他们选英文的课程还要更热。
0: 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课啊，如果热门课真的是很难选得到。
1: 我那个是没有
0: 用抢的呢，
1: 我那个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们学生的基数就没有那么大嘛。
0: 是
1: 本身是可以的。
0: 嗯嗯嗯，
1: 所以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哦，
1: 然后他们最夸张的就是每次怎么样都期待 上课时间到来，
0: 最好是哦。你知道很多学生时期大家都说哇闻之却步提心吊胆，就是谢景的中文课。
1: 可是你要知道，
0: 你看我是不是被吓到？
1: 你是被这种吓到，你没有看到其他的反应，对不对？
0: 完全，我就是要挑这些。
1: 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就会挑什么，对吧？
0: OK， 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聊了一段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你如果说今天是中文课的话，
1: 嗯，
0: 你会帮我做评分吗？
1: 不会，
0: 也是不会。
1: 因为
0: 但是你会，
1: 因为人怎么样是没有价格这件事，
0: 是没错。
1: 所以我不会给人这个打分数。
0: 那你会有什么话想要对学生说吗？还是因为这样子的互动之下，我觉得我的状态都是我会希望得到一个结果。
1: 这个就跟我的理念怎么样，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啊。
1: 我的课怎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种概念，叫做人呢是不能教的，只能帮助他发现自己。
0: 嗯，那你有觉得我很了解自己吗？
1: 这就会牵涉到你刚才不是提到最近我出了那本《绝爱录》吗？
0: 对，哦，
1: 那如果你对我的教学真的那么有兴趣的话，
0: 嗯嗯，
1: 我就建议你去读我的第一本书，
0: 啊，
1: 叫做《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
0: 好像我今天所有的一个互动比较是反映在这个上面，对不对？
1: 所以那个有现场的操作，有为什么会这样做的一个理念，对不对？
0: Okay.
1: 还有我是怎么样一路走到这个状态的。
0: 是，所以这几年的时间下来，其实老师你出了好几本，那最新的一本哦，也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最主要是希望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是在今年正式出版的嘛，齁？
1: 对，春节前出来的。
0: 那这一本书叫做《绝爱录》。
1: 对，
0: 《绝爱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 其实它的核心的概念就是要爱回自己的意思，
0: 就是要爱自己，
1: 要爱回自己。
0: 为什么是爱回自己？
1: 因为自己本来就迷失了，你迷失的情况之下，你为自己做的事情，那个东西跟爱是没有关系的。
0: 何以见得我迷失了？
1: 这个说来就话长，如果真的有兴趣，那还是要建议看书。
0: 我可以了解，但是你不是都很清楚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吗？
1: 那个东西是属于脑袋瓜的东西。
0: 嗯嗯，
1: 一个人如果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他是醒着的，但是用我们自己的脑袋，还有用我们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所认识的那个自己，
0: 嗯，
1: 那是一种假象。我如果真的有意识的时候呢，我都会随时去关照，所以我自己发生什么事，别人做了什么事，我是可以清楚的看见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
0: 难怪老师我越看你越慈祥，哎，都不像网络说的这样子。等一下，老师你要举例子了是不是？这个例子是有关什么的？
1: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有没有怎么样去看见那个东西？
0: 怎么自我觉察，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怎么样不被别人的闲言闲语带走这样子？
1: 对啊，
0: 不要被牵着走，
1: 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干你的事情，你去凑什么热闹？你干嘛去听人家八卦呢？
1: 是啊。
0: 是不是因为个性使然？
1: 什么个性？个性就是习惯呢。
0: 哦，是这样子啊。可以先喝个水吗，老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1: 好好好。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来来，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美雪儿，美雪儿今天怎么可以这么开心？一开始呢就是惊惊这样子，来人说惊惊不对劲所以呢要勇敢的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是谢景贵玉老师。老师好。
1: 米雪好，大家好。
0: 我希望呢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保持一个最棒的状态，就诚如老师讲的，你爱回自己，找到自己，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感受，其实不管你的念头啦、情绪、言语跟行为，完全会反映在你这一个人身上。你喜欢自己什么样子，
1: 你要都是细节。我举个简单例子，不要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吗？
0: 对，
1: 这个社群媒体啊，大家来来往往的，你今天如果发了一个讯息出去，你的朋友看到以后，如果他给你按赞，你有什么感觉？
0: 很开心。
1: Yes， 这就是情绪。你要知道当你开心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自己丢掉了，
0: 所以一个人就没有喜怒哀乐。
1: 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开不开心，对不对？不是自己决定的，是由别人来决定的。这样你懂我意思。
0: OK，
1: 所以我会说爱回自己，你要爱回自己，你得先叫醒自己，等于做回自己才有办法。
0: 有，我已经慢慢在做自己，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因为啊我后来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在脸书啊 po 文，对不对，赞数很少，但是呢我下一篇还是继续 po，
1: 是
0: 因为我根本不管多或少。
1: 是对，比方说好，今天讲到这个绝爱路，如果你看了以后哇好开心哦，对不对？你知道这也是把自己交出去，因为我快不快乐是由书来决定的。
0: 可是老师你不觉得说，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外界的影响，你可能会有压力，但是
1: 这个我都同意，
0: 你去找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1: 那是一种疏解。我刚才讲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我们做一个人，对不对？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我是不是自己的主人翁在家，我有没有这个主体，我要很清楚。
0: 77岁的年纪，尤其老师您这般，就是我有一点压抑耶。我不管思绪怎么东西南北跑，你都有办法把我回归本位，把我抓回来。好厉害哟，头脑怎么可以这么清楚啊？
1: 这个就顺便提一下，因为现在
0: 我觉得好棒，
1: 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对不对？
0: 对，
1: 你知道到了80多岁，很多人怎么样，都进入到失智。那个东西其实它是可以在

0: 种程度上可以预防的。
1: 我常常跟家里面的长辈讲话聊天，因为我想说对话的方式可以让他脑袋瓜也可以动起来，这样、
0: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式。但是就个人来说的话，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健康一定要注意的，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习。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只要是学习有新的刺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脑神经，对不对？
1: 嗯嗯，
0: 它其实它是可以那个长出新的东西连接来的。
1: 嗯，
0: 如果没有，它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你像一杯水啊，如果是热的，你放在那里，慢慢就凉了，到最后就它就臭掉了，不是吗？所以人没有动是不行的，除了身体要动，脑袋也要动啊。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学习？
1: 那现在你这个阶段你还会想要学什么吗？
0: 这个对内对外都有啊。对内来说的话，我对于我自己，我一直还是很好奇啊。
1: 好奇哪个部分？你好奇？
0: 因为你看人的内在世界啊，就像那个法国的文学家雨果他讲的，比这个陆地大的是海洋啊，比海洋大的是天空啊，比天空大的呢是人的心理世界。所以你知道我以为怎么样子呢？我里面我都懂了，其实都不懂，因为都看不见，我们也不知道它有多大。这是内往内的。那往外的话，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实里面。现在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这个在眼前就发生的里里外外的事情，小到身边的台湾的，对不对？国际的有没有？这整个大历史一直在转动，这些东西如果好奇，对不对？我们就一直想要去读一点资料。
1: 你是因为好奇想要去读一些资料，还是你会因为自己的不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也不会这样子。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我不会不安。对，就像我生病了，对不对？
1: 你不会任何紧张不安，然后不确定，想说到底怎么了？
0: 我举个例子啊，我2021的八月份我去开左眼开刀，左眼开刀，那是做什么呢？那个是叫做角膜内皮移植手术，那个东西是要全身麻醉的，也有失败的一种可能哦。
1: 就看不到了呢。
0: 对。然后我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读书会的同学他们那就很好奇，他问我担不担心，紧不紧张？我说不会啊。他说证据，他要我拿证据给他。
1: 怎么拿得出来？
0: 哎，我有。
1: 你有什么？
0: 我躺在那个手术台就已经要开始动手术的时候，他是要验明正身的。验明正身呢，除了年龄啦、性别啦、对不对？开刀是哪一只眼睛的？是什么东西？医师是谁？他还量一个，最重要，他量血压。我的血压怎么样子呢？完全没有波动哎。你知道血压这个东西呢，它非常敏感。有些人怎么样？一上医院，对不对啊？他不自觉的血压就上去了。
1: 你也紧张了。
0: 你也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情绪性高血压，听过吧？
1: 我知道。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里面的念头，会带来情绪，它就会影响到身体嘛。我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
1: 心如止水，
0: 对，完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术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最好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我都知道了。
1: 那就是这样子吧。
0: 那就 AS 就是接受，就这样子啊。那我紧张什么？我担心什么？所以我不会是因为不安所以我就要找答案。
1: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心里面有各种疑难杂症，好像到老师的嘴里讲出来的都是这么的云淡风轻。
0: 所以还是回头看绝爱路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位呢是传奇教师哈，他是谢景贵玉老师，先欢迎老师绝爱录，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互动交流啊？这一本绝爱录，
1: 其实啊，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因为写在书上它是文字啊，
0: 嗯，
1: 你自己拿来慢慢读，对不对哈、
0: 嗯？
1: 还可以再三的回头去读，
0: 是，
1: 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借重这个，广播里面也有这个访问内容了哈。
0: 是，
1: 大家可不要来这边怎么样，把我当做这个叫什么？叫做心理諮商啊，或者是当做是这个算命师一样的，这个不要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其实那个地方，
0: 我觉得我今天赚很大哎、
1: 哦，
0: 就是
1: 那你这个是小赚，
0: 才小赚
1: 的。你大赚的话，你就好好把书读完，你就赚到了。
0: 好、
1: 哦，所以我这书啊，总共只有四章哈。第一章就是、
0: 这个四章的意思不是说它只有四章纸哦，千万不要以为四章纸就可以变成一本书，
1: 四个章节了。
0: 那你知道你写了几个字吗？
1: 这个是大概18万字。
0: 18万？
1: 嗯、
0: 哦，不好意思，好像太大声
1: 了。这个还是比较小的了。我前面的书呢，大概都写了20几，至少30多万字。所以怎么样？那个厚道怎么样？变成没有销路。
0: 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主持人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懒得写字，用讲的比较快。可是我其实我也蛮喜欢买那种实体书，文字它好像可以寄托，
1: 没错，
0: 一些感觉这样子，
1: 没错。
0: 你看你会不会说我又被文字影响了？
1: 不会，
0: 被带着走。
1: 所以我这个第一章呢，就是讲到人呢、啊、怎么样迷惘的一种状态、嗯、
0: 是。
1: 第二章呢就讲到说要醒过来总是有一条路嘛，
0: 当你迷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也许你身在其中但你不自知，
1: 对，
0: 但你醒过来之后你要有方向，
1: 不是，是要意识到自己在那个迷惘里面，那个迷惘其实带来的就是痛苦，所以一个人只要有痛苦的感觉、啊、他如果产生一种心念说不行，这样子的话我得想办法面对这个痛苦的话，他就开始了，
0: 嗯，
1: 这样就要找路，不是吗？
0: 嗯嗯，
1: 那找路呢？很多人怎么样子呢？就每一个人找的路都是不太一样。
0: 嗯，
1: 有人怎么样去信上帝啊？有人去找佛陀啊？有人怎么样就去找一个理论啊？

0: 或者找一个上师啊，什么大师，对不对哈？其实那都是一种方式，但是有没有效，这个要个人去面对了。那我这本书呢，讲的那条路呢，其实是属于灵性这条路，悟性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如果用脑袋是到不了的。如果用一般人的思路，很容易去用解决问题的方式来面对。可是在我来看的话，生命的课题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只能去经过体验去转化它，是转化，不是解决。
1: 好的，再一次呢，谢谢谢景贵玉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米歇尔，
1: 可以认识到你。
0: 嗯，
1: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你又不打分数了，我知道。好，谢谢哦。
0: 对，我不会给你分数。
1: 他不给分数，不是真的就是没分数的意思哦。
0: 哦，那是你的解释，跟我没关系。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国防部表示，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侦获了共机21架次，其中13架次逾越了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还有西南空域，以及7艘共舰，还有2艘的公务船。总计中共有30基建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和应处。国军另外在昨天上午8点10分到昨天中午12点30分，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外的台湾北部空域，侦获了中共2架辅战机。国防部指出，国军运用任务机件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以色列在加萨战争的行动，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发出了逮捕令。美国川普政府今年8月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如今又以美国政治人物和士兵恐被起诉为由，宣布已经把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原则上禁止国际刑事法院在美国国内或是经由美国进行金融交易等活动。不过川普政府也表示，为了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持续运作，会员国缴纳会费以及支付职员薪资等相关交易设有180天的宽限期。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供应数十万公吨柴油。然而，由美国媒体引述知情美方官员披露，川普决定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无视美方6度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请求。另外，有一名乌克兰官员声称，川普特使魏科夫和女婿库许纳扬言，如果乌克兰继续无视川普的要求，川普后续可能会切断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援。由美国媒体指出，费城警方表示，本周接获了 Cloud 开发商 Anthropic 公司的通知，有一款 AI 模型曾向专门受理凶杀案线索提供的网站提交虚假凶杀线索。事件发生在今年7月， Anthropic 直到9月底才发现。警方表示，这则标注日期为7月18号的线索，因为被归类为垃圾讯息而没有转交进一步调查，但这不能掩盖事件本身的严重性。白宫本周新成立的 AI 专责小组表示，期望 Anthropic 和其他 AI 业者应该立即通报相关事件，配合联邦以及州执法机关，并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日本乐桃航空宣布，系统受到合作厂商遭不当存取影响而故障，大约有189万封电子邮件延迟寄送，目前尚未确认有各自外泄。乐桃航空本月8号起陆续改用替代伺服器恢复寄送电子邮件。另外，由于日本企业和地方政府单位接连遭受网络攻击，日本政府9号已经要求会处理到各自的业者迅速更新软体以及活用结合指纹等多重认证。日本国家网络安全统筹室9号呼吁业者不要使用已经停止供应支援的资讯科技产品，并删除已经不再使用的资讯等等。台南市政府今天公布，台南市新增了2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全市累计11例，其中第10例个案从越南旅游返国后发病，连3次到同一家诊所就医，却没有采检通报，卫生局将会展开调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截至昨天，国内累计的189例登革热病例，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国家以越南最多，其次是印尼、菲律宾、马尔地夫还有马来西亚。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注意，恐龙出没啦！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5: 九月十七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4: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5: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6: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7: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6: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7: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6: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1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的来头啊，可是蛮大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一路呢，从我们的生技产业啊，从他一毕业以后呢，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呢有多少多少的经历呢？哦，哇，这个真的是讲不完，只能请他出场来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来欢迎黄教授。
11: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0: 嘿、hey，
11: 这个教授哈，这个应该讲的言之过急啊哈，就是说 也不是什么。
10: 不，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教授，在教授的等级已经变怪兽了。
11: 当然在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以及这个生技场的一个心目中哦，
10: 嗯，
11: 当然有很多人就是尊称我叫教授了。
10: 对，
11: 那之所以尊称我，是因为我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生技的一个配方哈。
10: 对，
11: 不管是从行销的角度，还有从专业啊，从这个病理，从效果的一个切入，
10: 嗯，
11: 那确实是打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商品，从网络啦、媒体等等的，这个确实在我的一个创作，我常讲哦，写配方有时候跟创作歌曲一样。
10: 对，
11: 就是要有一个灵感，
10: 对，
11: 那就有一份灵感。那突然哪一天的一个灵感来了，嗯，那你就是去把一个配方很专心的用了2-3天去把它写出来。
10: 其实我很佩服你呢，真的，因为你从学校就是读本科的嘛，对不对？然后读本科毕业以后，就不断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钻研哈。哎，听讲多开始是。那先跑药局嘛，
11: 对啊，对啊，
10: 对不对？
11: 对。
10: 然后药局跟药师开始有接触以后，因为以前20几年前对保健食品并不是很熟悉哈，
11: 对对。
10: 然后你又开始又到那个中医院，
11: 对，
10: 对不对？哈，然后去了解那个中医的概念，
11: 对。
10: 所以其实列保健食品哈，今天洗东西中西合并哈，
11: 就是说，其实哦，应该是说中医注重的是君臣佐使。
10: 对，
11: 所以你要懂中医的原理，然后这个中医的原理，嗯，然后再懂这个西医的一些病理，还有用药知识。
10: 嘿，
11: 那你相结合之后，你那个保健食品，它就接在西医跟中医的中间。
10: 对，
11: 那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去萃取，接在西医跟中医中间。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什么叫君臣佐使。
10: 嗯，
11: 啊，这个我打个比方说了哈，
10: 嗯，
11: 就比如说我们西医在治疗胃好了。
10: 嗯，
11: 西医在治疗胃一定是抑制胃酸啊，啊，然后这个修复黏膜啦，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让幽门螺旋杆菌挂掉嘛，哈。
10: 对。
11: 那但是中医在治疗胃就不一样哦。
10: 嗯。
11: 中医在治疗胃，因为它叫做治气。
10: 对。
11: 啊，就停滞的治，治气。
10: 嗯。
11: 那你要懂得中医在治疗胃，它是跟肝有关系的。
10: 嗯哼哼。
11: 那其实你用西医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它真的是跟肝有关系。
10: 对，
11: 然后肝的一个代谢不良啦，啊，那制造胆汁的能力不足啦，它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它的根源在肝。
10: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全方位，而且你就像写歌一样，你不止就是说我们要有前段，还有中段，还有后段，
11: 对对
10: 对不对？
11: 哈，
10: 有时候还要来一个 rap， 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面面俱到。不是跟他油啊，油要跟他底力解收窄。譬如说我今天头痛治痛，脚痛治脚，但保健食品不一样。
11: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看写保健配方的这些专业人员哈，嗯，就我说有时候我在指导他们。我在指导他们，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不能够光一个成分，它是如何，嗯，那你就是我，那如果光一个成分就怎么样，那就吃那个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要配那么多东西？
10: 对，
11: 你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君臣佐使这种中医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角度，那你必须要懂中医的概念，还要懂这个西医的一个治疗的理论、药物的理论，
10: 嗯，
11: 那你去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治疗，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效果。
10: 对，其实咱想哈，就是保健呢，我们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后呢是真的是吃药来治疗自己的身体。
11: 对对 对, 对, 对，
10: 因为药物毕竟是很毒的哈。
11: 对对，
10: 当然现在的健保是很便宜啦，可能你100块可以啊，200块可以啊，就摕一挂药啊回来。但是你吃起来，你感觉讲哇，我的人就就神呢，这样子哦，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讲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现在保健品呢，
11: 是啊是啊，
10: 大家也越来越就是了解说，哦，原来吃保健品的好处有哪一些。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黄顾问啊，他呢就是专门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齁，你知道保健食品也是有原料的来源的哦，他是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呢，齁，是做顾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上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来问他很多的原料呢是怎么组成一个好的产品。

0: 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嘛？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我的教授，哈、哦，我可以叫他黄野兽，因为他非常狂野哈、哦。我狂野到你知道吗？他制作出来的保健食品不下万支哈、哦，由他的配方哈、哦、来做的。所以呢哈、哦，他在这个保健食品厂，说真的，在原料厂这一头啊，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他现在也自己开了这个保健食品的工厂哈、哦，那也有蛮多的很好的产品。但是小题就是要问啦哈、哦，其实现代人呢最害怕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得太好肥胖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现在已经冬季化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比较害怕就是血管阻塞。
2: 对，
1: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会听到哦咦哦咦哦咦，尤其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我这可能是脑中风还是心肌管
2: 是是是
1: 心血管梗塞。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一方面啊，你做产品那么久，对不对？那原料那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原料哈、哦？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改善我们这一方面？一起把它改善掉，譬如说我肥胖啦，然后我的可能血管阻塞啦这一类的问题。
2: 其实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讲了，我一直以来就很坚持一个点哈，
1: 嗯，
2: 所以我常常听人家在直销啦什么等等啊，保健品啦哈，就。那台语有一句话啊，一支治百病啊，
1: 一支治百病，
2: 哇，吓死人哦！这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我说哈、哦，如果这一个产品如果通通都有效哈，
1: 那诺贝尔奖一得哎啦，
2: 不是诺贝尔奖他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耶稣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救众生，他一支产品的救众生啊，我们应该膜拜他啊，
1: 真的，
2: 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它拱起来拜啊，
1: 对对 对,
2: 对, 对，对不对？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拜，
1: 对，对
2: 不对？我常讲这个笑话嘛，
1: 对，
2: 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要懂哈，就是说我举打个比方说。肥胖好了，
1: 嗨，
2: 肥胖有的人不大吃也会胖啊，
1: 对
2: 啊，那有的人吃多了也不会胖啊，
1: 对
2: 啊，这个原理在哪里？
1: 我就看那个电视上的大胃王，哇，每个都在三四十公斤呢，吃干呢，你都吃干，我够
2: 强吧？他也很瘦啊，
1: 啊，就是不会大块啊，
2: 他就是瘦啊，
1: 嘿啊，
2: 但是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代谢。嗯，
1: 代谢，
2: 这个是代谢哈、嗯。那代谢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
1: 啊，代谢跟排泄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代谢我们讲哈，代谢我们讲的代谢讲到最小的单位叫细胞，
1: 对，
2: 啊，细胞跟微血管的关系，
1: 对。
2: 而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细胞里面有脏东西要代谢出来嘛，
1: 嗯，
2: 对不对？那有营养物质要代谢，要补充进去嘛，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脏东西无法代谢出来，
1: 是，
2: 那它就会停滞嘛，
1: 欸、
2: 你的细胞就会停滞嘛，甚至挂掉嘛，
1: 对。
2: 那全身上下有60兆个细胞，那你会不会？

0: 而新陈代谢就停在那边，
1: 有可能啊。
0: 那你容不容易肥胖？
1: 胖 啊
0: 是吗？所以肥胖跟代谢有非常大，那容不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糖尿病的问题出来？
1: 哦，我那是讲家里的东西都堵在血管里面，哦，那我可能就很快就会脑
0: 中风了。不光是堵血管哦，我说的是堵细胞哦。
1: 哦，堵细胞啊？
0: 那为什么堵细胞？嗯，很简单，如果你的微血管，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吃东西进去，一直到血液到血管，然后一直送到微血管。
1: 对，
0: 微血管再送到细胞，细胞的代谢物再出来，经过微血管再代谢出来。嗯，这个是最小的单位嘛？
1: 对，
0: 就是微血管进入细胞，
1: 对，
0: 细胞出来到微血管，
1: 对，
0: 这是最小单位，这样一次循环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样的一次循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或者是塞住了，
1: 嗯，
0: 或者是被破坏了，
1: 嗯，
0: 那养分送得进去吗？
1: 当然送不进去啊。
0: 那细胞里面的这个不好，这个代谢物送得出来吗？
1: 当然脏东西就出不去啦。
0: 啊，那好，那这个最小的单位都已经停摆了，
1: 嗯
0: 啊，那如果越多，比如说身体有60兆个细胞，
1: 嗯，
0: 结果你有这个10兆个细胞是处于跟微细胞跟微血管是处于这种状况，
1: 嗯，
0: 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新陈代谢有问题？
1: 会啊，
0: 会不会肥胖？
1: 会
0: 啊，你的手脚冰冷啊，你的血，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这个病变会不会跑出来？
1: 当然会啊，
0: 甚至你眼睛都会有问题，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最关键点，我们说代谢的最基本的单位叫做什么？我常讲三个字，叫微血管。
1: 嗯，哦，
0: 微血管的重要性，你知道微血管哈？
1: 嗯，
0: 微血管哈。你相不相信？你因为你或许我们都误以为哈，一般人都会觉得啊，我这个手看到好细的血管，这个叫微血管。错，
1: 嗯，
0: 这个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叫微血管，因为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1: 哦，
0: 哎，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
1: 肉眼看得到的叫动脉啊，
0: 哎，叫
1: 动脉，
0: 那个叫血管，那不叫对不对？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1: 嗯，
0: 非常细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全身上下把微血管。再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整个加起来，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血管加微血管，
1: 嗯，
0: 能够绕地球，这个绕两圈半。
1: 哎呦，原来我买当绕着地球转。
0: 对，那我们讲最小的单位叫微血管，
1: 嘿，
0: 光微血管它就能够绕地球一圈半。
1: 哦，
0: 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身体微血管有多么密集，
1: 哇，非常密集，非常密集。
0: 那我们身体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1: 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哦？
0: 嗯，
1: 哎，我不知道呢，会不会在脑部啊？
0: 脑部是其中一个，
1: 脑部其中一个。
0: 对，
1: 哎，微血管啊，讲到血管，会不会是心脏啊？
0: 也不是，
1: 啊，那都是卡丘喽。
0: 也不是，
1: 那是哪里？
0: 在肾脏，
1: 在肾脏。
0: 嗯，肾脏跟脑部是微血管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1: 哎呦，难怪一颗肾要卖那么贵。
0: 啊，还有一个，
1: 哎，
0: 眼睛微血管哈，眼睛微血管跟肾脏应该是算是密，因为我们讲的是头部啦哈。
1: 对，
0: 那简单来讲，如果正确来讲，叫眼睛跟这个肾脏的微血管，它密集度很高，非常高。
1: 哦，难怪我眼睛只要一酸涩，然后就开始有血丝跑出来。
0: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那你的。当你的一个肾脏代谢不佳，你会不会水肿？
1: 嗯，会啊。
0: 那肾脏，你知道肾脏的代谢从何而来？就是从微血管。
1: 哦，所以有下半身水肿的人哈，最近呢喝水都排不掉的人，哎，这一集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哦。我们这个哈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哈，要怎么排掉微血管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然后呢让微血管呢保持畅通。那微血管保持畅通，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嗯，因为我是一个脚背手臂拎滴滴的人，知道吗？有时候哈冬天哈真的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穿袜子，然后再贴上暖暖包。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容易中风。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如果是这个非常容易中风的族群哈，哎，这些好朋友啊，来搞
0: 你要小心吃姜母鸭，不要 突然跑出来跟外面跟人家聊天
1: 啊、哦，不然的话会啊，这个令掉会缩掉。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有一个当兵的啦哈，说什么因为很冷，然后去冲个热水澡就中风死掉了。
0: 很多很多，不止当兵的，不止。
1: 对啊，这个真的是现在哈、嗯、面临冬天的一个问题。
0: 还有人运动完进去洗个澡就挂掉了。
1: 对、嗯，然后现在的天气呢，说真的，因为暖化又忽冷忽热哈，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到我们微血管的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有关于我们身体微血管的问题。

0: 黄教授，来问你一下，我那咖啡手杯零几几哈，人讲哈，足够冰的米零哈，数据冰零啦哈，我是唔知啦哈，啊唔过呢哈，我今天是数据哈，这个脚特别的容易冷，啊那我是不是非常容易中风族群啊？
1: 算是其中一个，
0: 算是其中一个。
1: 如果假设你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嘿，
1: 你容易头晕，
0: 对，
1: 容易手脚冰冷，
0: 对，
1: 啊，容易这个末梢啊循环不良，
0: 对，
1: 啊，就是说会麻啦，啊，就是你像手脚冰也是末梢循环不好的一种，
0: 对，
1: 啊，那另外会麻也是一个。
0: 对
1: 啊，所以像有这些的，然后到了稍微季节，
0: 甚至有时候还会冷，然后还会麻，还会痛，
1: 然后眼睛会雾掉，
0: 对
1: 啊，眼睛会雾掉，然后这个肩颈会紧，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0: 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中风高危险族群，
1: 这个都是高危险族群，
0: 然后心肌梗塞高危险族群，
1: 对，所以有就是说，因为这个跟血管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0: 嗯，
1: 手脚冰冷其实是微血管，
0: 对，
1: 那如果在更大的血管，它会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喘，
0: 嘿，
1: 爬楼梯啊，比如说爬楼梯，然后爬个两三个阶梯之后，
0: 哎，你刚刚讲话呢？我弄这电梯
1: 啊，对，爬楼梯会喘，
0: 嘿，
1: 那这个爬楼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的血管，这个是比较大的血管，比较大的动脉，它负荷不了，
0: 嗯，
1: 它打不出去。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血管啊，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都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血管的这些现象呢，我要告诉各位哈，
0: 嗯，
1: 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两个非常大问题。来，我问各位哈，
0: 嗯，
1: 考一下这个小题哈，
0: 嗨，
1: 胆固醇太高会不会中风？
0: 会，
1: 还好
0: 啊？真的吗？
1: 还好。
0: 胆固醇太高不会中风吗？
1: 还好。
0: 我就是胆固醇的，以为他掉了你会更一下。
1: 对啊，在这个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把中风的患者的病例，一共拿了大概8万多的中风患者的病例，拿来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里面高胆固醇的竟然只占了20几%
0: 啊！所以第一名是。
1: 其实真正会中风的是血管有问题，
0: 对，会更有问题嘛？
1: 对，血管有问题才关键。两个，一个是血管有问题，
0: 哎，
1: 相对的，你的血管有高危险族群的，
0: 嗯
1: 啊，那再加上容易产，它也更容易产生血栓，
0: 嗯
1: 啊，所以血管跟血栓才是。高就是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0: 嗯，对，我就不要讲讲一个血栓的问题哈，因为近期哈，我有讲过这些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嘛，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的血栓一旦堵住了，然后呢，这个血液啊，因为没有办法畅通嘛，
1: 对，
0: 所以你它掉在脑部，你就是脑中风；它掉在心脏部位，你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们就说血栓是不是血变酸？不是啦，是它掉那个酸呐、
1: 啊，会干。
0: 嘿啦，会港啦，
1: 栓塞的栓，
0: 对哦啦，
1: 栓塞的栓，
0: 对，裂会血液哈，它已经就是沉积到一个地步，太浓稠，好胸隔啊啊，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让你的血管变小条，然后就塌起来，啊，你唔知不知不觉中你就晕倒了，所以很多就是在路边啊，什么开车晕倒，突然间撞到路树那一些啊哈，都是因为呢这个血栓所引起的。
1: 高血压的族群，医生一定会开这个什么抗凝血剂，
0: 对。
1: 为什么一定要开？因为医生怕的是中风，不怕你血管坏掉，你知道吗？血管坏掉要靠自己啊。
0: 对，
1: 因为药物里面这个，它通常不会去搞那个什么，让你的血管变健康了。
0: 啊，你跟你讲，不要那好，让血管健康哈。
1: 对，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国家，你们会很纳闷啊。嗯。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凌晨3、4点啊，这个对吧？对不对？好，那各位要知道哈，
0: 嗯，
1: 这个为什么是凌晨3、4点哈？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可能刚醒来，
0: 对
1: 啊，刚醒来。那刚醒来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你的血管壁啊，这个血管壁的一个问题，然后有血栓的问题，然后就塞住，
0: 嗯，
1: 这个是第一个哈。
0: 就是啊，凌晨起来时阵羞羞啊。一起来就冷掉，
1: 对，
0: 就
1: 接触到冷空气，
0: 嘿，收缩，冷缩热胀，热胀冷缩，
1: 就然后这个血栓流过去就刚好塞住，
0: 嘿，
1: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
0: 嘿，
1: 另外一个我们说血管壁啊，
0: 嘿，
1: 其实血管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血管玻璃，
0: 血管玻璃，
1: 冠状动脉玻璃，
0: 有，
1: 有哈，
0: 有，不是迄个新竹诶，迄玻璃啦哈，是剥开玻璃啦，
1: 对，玻璃，
0: 啊、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我们血管有三层，
0: 嘿，
1: 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0: 嘿，
1: 那个玻璃啊，就是最内层，它会先裂开，
0: 嘿，
1: 然后跑到第二层，
0: 嘿，
1: 然后接下来跑到第三层，
0: 嘿，
1: 那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如果跑到第三层，那个就是血管会整个爆鼓，
0: 嘿，
1: 啊，就整个肿胀起来，
0: 哦，
1: 那到最后就裂，血就那个
0: 喷出来
1: 啊，就这个。玻璃的概念是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你要知道第一层啊，常常会玻璃的原因是怎样呢？
0: 嗯，
1: 是叫做钙化，
0: 钙化，
1: 哎，
0: 脆掉，
1: 脆掉。那脆掉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饮水机，
0: 嘿，
1: 上面不是有茶垢吗？
0: 丢丢丢
1: 啊，台闽南话叫得带，
0: 丢丢
1: 丢，对
0: 不对？
1: 嘿啊，那个钙化，你看哦，这个脆化，这个叫脆化，就是卡那一层脆化。
0: 嘿，
1: 这一层如果你打个喷嚏，接触到冷空气收缩。它就会剥离，
0: 对，
1: 那就会渗透到第二层啊！哇，那就严重了呢。
0: 嗯，
1: 所以血管的一个剥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我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哈，叫挪威。
0: 挪威，
1: 挪威，我告诉你哦，挪威它的中风的几率是全世界这个相对低的一个国家。
0: 哎呀，我都感觉讲，那个所在哈，今天广告哈，连狗都不想去，结果呢，那里人还很健康呢。
1: 对啊。为什么他不中风？
0: 对、
1: 啊、对, 对不对？那么冷，
0: 对
1: 不对？台湾才几度而已，挪威是零下二十几度呢。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吃啊鱼油？
1: 他们都吃鲑鱼，
0: 吃鲑鱼。
1: 对
0: 哦、
1: 啊，他们都吃鲑鱼。还有一个，
0: 嘿，
1: 鲑鱼呢，其实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Omega 3嘛，哈，能够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0: 对
1: 啊，这个降低胆固醇的生成，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处理钙化。
0: 嗯，
1: 鱼油它没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哦，
1: 但是挪威还有一种饮食，它有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什么饮食？
1: 这个东西它叫做鹰嘴豆。
0: 鹰嘴豆，
1: 对
0: 啊，现在就流行的啊，现在还什么减肥餐里面都有鹰嘴豆，
1: 对，就减瘦身嘛哈。
0: 嘿，对对对，
1: 它是在吃它的蛋白质，但是挪威啊，这鹰嘴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性的东西，
0: 嘿，
1: 就天然的维生素 K2。
0: K2，K2 我没听过，
1: 对，
0: 嘿，
1: 那这个 K2 呢，研究起来天然的 K2 它有办法让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个钙，
0: 嘿，
1: 沉淀下来的钙，
0: 嘿，
1: 啊，就是钙化的这个钙，
0: 嘿，
1: 就是像茶垢的这个东西，维生素 K2 有办法去分离掉这些钙。
0: 哦，安尼用着刚才那身体小苏打粉，赶快把那些茶垢把它给溶掉，
1: 对，
0: 然后让我们的血液呢恢那个血管恢复弹性，然后血液恢复畅通，
1: 对。
0: 哇、哦，安尼这物件真好哦，那、啊、我也想要来去挪威住住看。
1: 所以就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会啃瓜子吃花生，对不对？
0: 对。
1: 那他们闲来没事，他们不是啃瓜子吃花生，
0: 哎，
1: 那闲来没事是这个剥鹰嘴豆来吃
0: 啊。所以也蛮特别的哈。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哈。下一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要如何呢，全方面的来保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体重哦。

0: 性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0800-550-123 0800-550-123，为什么我要叫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因为刚刚广告的时候哈，我已经跟那个黄教授谈好了，今天若是不搞提出华宝来哈，是不得哈搞离出这个走出我们的录音间哈。你都要讲这什么鹰嘴豆，会当融化那那血管里面的钙化沉淀物嘛，对不？
2: 对。
1: 啊，那那都不会容易脆化啊，不容易脆化，当然我们就不容易会有飙血管的问题嘛，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你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
2: 其实血管钙化，很多人就是没有再注意到了。
1: 嗯，
2: 你记不记得一个艺人叫小鬼？
1: 知道啊。
2: 其实他就是玻璃。
1: 哦，他就是玻璃。
2: 他有血管玻璃。
1: 哦。
2: 那、其实，但是啊，平常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胆固醇正常，都很健康。
1: 嗯，
2: 哎。但是钙化没有，钙化一般人不会去做检查。
1: 嗯嗯、
2: 啊、有没有办法检查钙化？
1: 嗯，
2: 可以哦，
1: 可以，
2: 可以检查钙化、哦，
1: 可以
2: 啊。所以当你冬天的时候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啊、哦，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呢，
1: 嗯，
2: 那他就是就我讲的，就冬天呢，他就是肩颈酸痛啊，手脚这个冰冷又麻，你知道吗？
1: 嗯，
2: 那一直以来他也都有在照顾身体。人家说吃鱼油啦，吃什么等等，他都有吃，银杏也有吃，嗯、都吃啊，然后就都吃，但是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啊，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透过朋友，然后我就让他吃啊这个配方。
1: 嗯，
2: 那这个配方呢，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哎奇怪，怎么有办法解决我那么多年困扰那么久的问题？
1: 嗯，金贡。
2: 就他手脚，老
1: 公痛口，
2: 他手脚麻，他手脚麻，肩颈啊，眼睛雾啊，一到冬天就这样子啊。
1: 嘿，
2: 那结果他就吃，又吃了大概两周，他就有感了。
1: 哎、欸，那我的那个手脚冰冷也有办法吗？
2: 有，因为微血管的问题嘛。
1: 嗯嗯。
2: 因为其实微血管也会钙化，只不过我们身体的钙化的地方非常多，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清一次。
1: 哦、嗯。
2: 你不相信？你清清看，你就知道，原来我身体血管也有钙化。
1: 哦，
2: 因为很多人不懂钙化，从来都没有清过。
1: 那是不是我把我身体上的这些钙化东西清一清，我的体重也会变轻？
2: 哎，你代谢速度会变快啊！
1: 啊、
2: 哦，对不对？
1: 嗯，
2: 你代谢速度变快，当然这个就会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水肿啊。
1: 啊，对，
2: 对啊，嗯、这个就是你把微血管把血管的钙化的一个程度，你把它清的越多，它代谢速度越快，你就会影响。
1: 其实我最近常看到电视上哈，就是有那个什么娘差大差局有没有哈、嗯？那个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销。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教授，
2: 嗯，
1: 这个红橘里面它是在做什么的？
2: 它、啊、最主要就降胆固醇呐、
1: 啊。哦，
2: 对啦，那没有办法处理钙化，不可能呐、啊。
1: 哦，
2: 不可能，不可能。
1: 哦，
2: 所以说，因为钙化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话题。
1: 哦、
2: 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你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为什么还要银杏果啦？
1: 对，
2: 还要解除钙化的东西啦、哎，还要清血栓的东西啊？
1: 对，
2: 就是一个血管非常全方位的。
1: 哦，懂。
2: 啊、不是单纯的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
1: 啊。所以那里面嘛是有这个大红橘。有专利的大红橘，
2: 有红橘，
1: 有红橘，这一定要的嘛，
2: 一定要，
1: 嘿，好，这是就是我们共轨啊，全方位给它包起来嘛，
2: 血管是全方位的，你没有全方位的去兼顾到，
1: 嘿，
2: 我告诉你啊，你说吃这个降胆固醇相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
1: 嘿，
2: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中风
1: 啊？对啊。我就是想无啊，哎、欸，我有一个厝边啊，伊就是安尼食，伊讲一克啊2000多块，伊吃一年外，结果中风呢。
2: 啊，因为你一直在处理胆固醇，我就讲了嘛。
1: 对啊，
2: 这个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对不对？
1: 对啊、
2: 中风的患者才20%几是胆固醇高的啊。
1: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哦，
2: 是血管
1: 钙化的问题、啊。
2: 对，血管钙化的问题，血栓的问题才是关键，微血管的问题才是关键。
1: 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清咱的血管跟咱的血栓。
2: 对，
1: 啊，你这物件，吼、哦，你讲到遐尼啊好，嘛帮助遐尼侪人哈，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血栓跟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沉积物。
2: 是的，
1: 好、哦，就猛侪。啊，是不要闹呗。
2: 他这个我们现在一盒的一个售价在药局也有啊、哦。
1: 嗯，
2: 那我们现在一盒的售价是定在2500。
1: 你说什么？
2: 2500。
1: 2500块。
2: 对。
1: 2500块。欸、你有没有讲错？我们是好朋友呢，好朋友，你敢跟我说2500块？
2: 我说的是定价。
1: 好、
2: 哦，哎、啊，你就知道在药局贩售啊，有很多人 要有收入的
1: 啊，我知道了，药局也要摆上架费啦，哎、啊、人家中间盘要抽啦，
2: 啊，药师也要啊，
1: 哎呀，啊，你不一样啊，
2: 药助也要啊，
1: 哎呀、
2: 啊，所以我说在药局定价，我又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紧张，
1: 我紧张呢、啊，我因为我要为我的客户谋福利啊。
2: 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提供哦三十位、哦，
1: 对，
2: 因为这个在药局有在贩售了，
1: 对，
2: 所以我今天提供三十位，
1: 嘿，
2: 啊，这三十位呢，我呢会再多一盒，
1: 嘿，
2: 好、哦，我再多一盒。
1: 2500块等于买一送一两、啊、盒，
2: 对，
1: 然后可以清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脏东西，
2: 对，
1: 然后防止我们的钙化，
2: 对，
1: 然后帮我们新陈加速、新陈代谢加快，
2: 对，
1: 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
2: 对，
1: 然后把血栓给溶解掉，
2: 真的，
1: 真的，2500块，
2: 两周就大概啊，这个吃的方法啊，基本上就两颗，
1: 嘿、
2: 啊，除非你我讲的那些状况，你最近感觉很明显的，你就早两颗晚两颗，
1: 嗯，这样不行，
2: 嗯、啊。
1: 嗯，我觉得有依咱的高情，绝对拢无第二句诶。2500块嘛是伤贵啊！你头家呢？你今麦已经做到个头家呢？你不是又叫咧放药来呢？
2: 不是，就两盒啦。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需求量不一样嘛，有的人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再我再给一个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条件呢？你可能就是要问我们的一个客服人员，我会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了
1: 啊、好，重点我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的人，对不对？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很非常多嘛，我现在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那我应该要如何去吃？
2: 你就隔开40分钟，
1: 隔开40分钟，
2: 对，隔开40分钟，
1: 然后早上两颗，好，然后一天可以多吃几颗呢？譬如说我最近的感觉我阿妈筋就硬呢，啊，我脚就嘛冰冷嘛，开始手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2: 我告诉你啊，一般两颗就解决了啦，啊、哦，除非我讲的症状比较明显，到达4颗，4颗大概就没问题的啦。
1: 哦，
2: 再上去我觉得也意义不大啦，因为这个剂量很高啊。
1: 哦，
2: 这个剂量很高、啊，
1: 有做足啦哈、
2: 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上我的节目乱讲啦，
2: 我不是，因为我的风格一直都是如此嘛。
1: 对，
2: 我的风格一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
1: 而且你自己藏的东西，说真的，你也不敢乱做啦，对不对？
2: 因为我常在媒体出现，我不可以开玩笑。
1: 对呀、啊，哦，哎呀、啊，所以一这是全方位给你包包起来哈。你那是今麦已经有高血压的人，而且讲你担心你有高血压的人哈，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哈。它里面呢，不止就是帮你血管恢复弹性，帮你清除血栓，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钙化物质，然后包括你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它都帮你加进去了。
2: 这个是全方位的一个血管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哈、嗯。但是呢，说真的哈，我说这个我们的黄大哥哈，2500块买一送一哈，对小妹来讲哈，真的初度劳碌呢哈，新开节目，你没有跟我赞助，真的是不行。所以呢，哈。不安呢啦哈，各小个八块给咱的听众朋友啦，2000块两盒，安尼好不好？
2: 30位好吧？
1: 30位，
2: 30位啊！
1: 啊，那都超过30位未安啦？
2: 啊，
1: 超过30位未安啦？
2: 超过30位，
1: 我得打电话给你录。
2: 没有啦，不要那个会，那个药局有在贩售啦，这个太多不好了，太多不好。
1: 好，我先报电话啦哈、哎。如果呢哈，我们今天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清血管的哈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呢，我们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呢，黄顾问在现场哈，他答应我哈，两盒。好，只要2000元，外面药局卖一盒是2500元哦，一天只要两颗。你现在如果说有高血压或是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它的配方甚至于比我们的娘家啊娘差大差。局还要好，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预防栓塞，我们是预防钙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血动脉剥离的问题，我们都帮你考虑在里面了。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电话先打起来，把这30个名额抢到再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真的不要忽略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一发生就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呢，血管脆化跟硬化我们是一定要保养的好。今天呢，小提在节目上呢，开放两组，只要2000元，而且呢，只有前面3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好，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外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好的东西，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敢推荐。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把它记下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一通电话拨过来，我们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0800-550-123。
1: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0800-550-123，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了哈？赶快打，赶快打，两盒2000块。人家一盒就要2000多块齁，我们真的是2盒2000块，佛心来的，真的是我把它压过来的齁。因为呢齁，真的我知道他研究这个保健食品已经20几年了齁，然后呢上过不数的大大小小的节目，也帮助过很多的这个生技厂，然后去做这个生技的产品。今天我是真的就要拿出这个压箱宝了啦齁，真的是我
4: 们。因为这个大家认识久了，他又第一次这个开这个节目齁。
0: 对
4: 他就是说要来回这个优惠给大家齁。
0: 真的是要优惠给大家。
4: 然后这个其实我本来不想来了。
0: 不想来不行啊，人家得要来。我们20几年交情了。说真的齁，真的我们真的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贵齁，但是呢齁，我们好的东西呢一定就是量要足齁。你可能会觉得说噢、外面呢啊人家一盒3-4千块那个才是有效的，其实我们看成分。齁、哦、你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真的小提如果要骗大家的话，我会骗你20000块，我不会骗你2000块。齁、哦、我们是真心来讲。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血管的保护。
4: 骗2000块被抓到划不来、
0: 啊。对啊，抓到真的划不来。
4: 你要也骗2000万，你骗2000块。
0: 对呀、啊。而且我还跟他强压，你知道吗？我说你如果呢今天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价格，你老婆我就留在身边不让你带回家。
4: 那麻烦你带走。
0: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方，而且已经卖到第二代了啦齁。对，因为第一代已经非常的热销，现在第二代的部分。
4: 其实这个在3年前推出来的时候，我讲到钙化这个议题啊。
0: 对。
4: 说实在话几乎没有人听过。
0: 对，大家都不懂啊。
4: 那时候连这个后来钙化有一个概念是小鬼那一件事件。
0: 对。
4: 才多多少少有人听到。
0: 对。
4: 啊，血管钙化玻璃。
0: 对。
4: 啊，导致了那么多的问题。
0: 对。
4: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更这个之前就推出来。
0: 大家要怎样呢，这钙化玻璃是比我们堵塞更严重，还别起都不完呢。
4: 对对。
0: 哎呀，还别起这样闹别起那脑溢血，我还用不起啊。齁、哦。然后呢就可能变植物人了。然后你如果说是在心脏附近

0: 别去，我来讲，你无多疏通啊，你都连叮当都无多叮当啊。
1: 因为关键点，我当时在开发这个配方的时候，因为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1: 真的非常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1: 所以我常想写一个配方要有灵感，
0: 对，
1: 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数据，
0: 嗯，
1: 那之后再去想这个病理在哪里，怎么用。
0: 对，
1: 哦，这个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所以说这些数据、这些专利，哦，这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都不去讲说啊有多少的专利。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专利啊，光这一盒的专利至少超过20张，
0: 一定有啦，我相信啊，我相信
1: 每一个成分的一个专利，你看这个加起来加总起来，你看多少？
0: 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专利都是要有效用的。
1: 啊、我们
0: 提供哈，你没效用，欧贝都可以讲成。
1: 它有技术专利、功效专利等等的这些东西。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哈，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佛心来的啦哈。如果说呢哈，你现在呢刚好是差不多在三十几岁正在打拼的年龄，不要想说你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也不要想说你不会有这个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其实呢，大概是从25岁呢哈到我们的99岁、102岁。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哈，真的0800550123，0800550123专线赶快打电话进来，只有30个，他说只有30个，只要给我30个，然后呢，2盒2000元，有点想打死他了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考虑到成本，人家药局也有放嘛哈，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赶快打，现在已经升级到第二代了，那我这边产品也不多，因为他刚刚就讲了就给我60盒嘛，齁，真讨厌。不过还是很高兴齁，谢谢黄顾问今天来到现场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呢心血管维护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血管是否有硬化、钙化或者是有剥离的问题齁。那全面保养好的话呢齁，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栓溶解，然后血管有弹性，然后呢让我们血液能够流通，自然的高血压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了。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也到了尾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好，或是说有像要咨询方面的问题，要订购方面的问题，都不要吝啬，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只有30个名额，0800550123。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谢谢王顾问，
1: 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
3: 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走。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2026台中市舞客神曲大赛开跑，挑选指定客家舞曲《龙拉》或《来台中调》，发挥创意自选编舞，录制60秒舞蹈影片，就有机会抱走最高奖金30000元。比赛分学生组与社会组，3人以上即可组队。即日起报名至11月6日中午12点截止。详情请上台中市客委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广告。

0: 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等一个人咖啡里面的阿拓。
1: 你的名字
0: 布鲁斯。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2: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8: 城市交通观测站，
9: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0: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2: 我是 Aris，
9: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9: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1: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沙烏地阿拉伯所率领的联军今天表示，他们在针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大规模行动中，摧毁了上百个军事目标。根据法国媒体报道，背后有伊朗撑腰的青年运动和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7月再度爆发冲突，之后战火延烧到邻国的沙烏地阿拉伯。青年运动以无人机和飞弹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机场、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民用目标。沙烏地阿拉伯联军发言人马基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正在展开针对青年运动、恐怖民兵人员与战力的大规模行动。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官员今天在迈阿密会谈，展开新一轮外交盘旋，以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华府正试图为这场僵局寻求出路。美国特使魏科夫会后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这场建设性讨论探讨了在入冬前让战事降级并终结冲突的潜在途径，以及推动迈向持久和平的努力。他还提到，这场富有成效的交流也探讨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经济繁荣，包含加入欧洲联盟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请求联邦最高法院恢复他对2016年大选民主党对手希拉蕊所提起的诉讼。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指控希拉蕊和 FBI 前局长科米等人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密谋将他的竞选阵营和俄罗斯挂钩，借此操纵当年大选，但这起诉讼遭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驳回。川普的律师团在上诉文件中表示，最高法院有必要审理此案以保护总统职位。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大约有来自100个国家的900名员工，负责追诉涉嫌犯下全球最严重罪行的人士，包含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 ICC 根据2002年罗马规约成立，目前大约有125个缔约国，但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以色列等等主要大国都不是缔约国。曾经任职于国际刑事法院并指控以色列在加萨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南非法学家皮莱，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美国宣布制裁 ICC。 另外，美国在过去也已经制定了俗称海牙入侵法的法律，允许当局采取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手段，保护遭到 ICC 拘留的美国人员或是盟友。台北市立天文馆今天表示，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即将在10月12号登场。水星与太阳距角大约达到 25.2 度，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寻找水星的最佳机会。有兴趣观察水星的民众可选择西方至西南西方视野开阔的地点，以双筒望远镜辅助寻找。如果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可以发现水星并非呈现完整圆面，而是接近半圆形的半月相位。根据统计，过去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2胜0败，包含先有一胜最后晋级共有6次，其中5次最后都顺利进入了总冠军赛。目前统一狮队陷入了0胜2败的背水一战，根据过去的数据，绝对劣势下要演出大逆转的几率只有 17%。 中职季后赛史上唯一一次上演逆转的是乐天桃园，去年在0胜2败的颓势中以3连胜大逆转进入了总冠军赛。今天统一狮队无论如何都必须获得胜利，否则本季将会提前结束。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5: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4: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5: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4: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注意，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9号宣布，他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丁达成协议，俄罗斯将会立即向美国供应大约30万公吨的柴油，11月再追加50万公吨，之后还会额外供应400万公吨。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美国便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如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8个月，全球油价上涨正对美国经济还有消费者造成压力。不过，有美国的能源专家表示，俄罗斯未来数个月将会增加对美国的柴油供应，但这项新协议恐怕难以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更遑论纾解其他商品的价格压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扩大其在太平洋区域影响力的行动，现在盯上了台湾南边的巴丹群岛。这些岛屿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属于菲律宾。不过，广州暨南大学一所学院发布声明称，6月在广州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中，与会中国学者认为巴丹群岛是台湾的地理延伸，其主权因此归属于中国。中国官媒随后大肆宣传这一说法，这也成为了北京在太平洋还有更广大的范围中展现影响力的灰色地带行动最新手段。法国学生抗议持续延烧，有学生家属和律师表示，上周警

0: 票证支付。此外，在大理游客中心提供免费租用古装服饰，只要完成指定互动或是拍照任务，还可以到大理游客中心兑换芒花季限量文创小礼。国庆年假期间，正值台北市观光局携手北北基好玩卡推出全新北投漫游套票活动期间，活动主题为北投文化一日漫旅，套票原价新台币460元，同步在 KLOOK、KKday 等指定旅游平台限量推出600套65折，优惠价只有299元。日本职棒季后赛首轮开打，今天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和埼玉西武狮队六局打完，2-2僵持不下。七局下的平手局面，火腿斗士队派出了台湾好手孙义磊中继登板，孙义磊让首名打者敲出了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接着面对两个打席都敲出安打的西川爱野投出了三振，接着在三振洋炮卡纳里欧完成了投球任务，用13球让西武队打者三上三下，投出了两次三振无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心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能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亿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寂寞了多久还是没跑，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梦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伊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城市广播网。谢谢。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大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虾米，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放慢你的脚步，注意车子，停看停，小心安全，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Mascar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有时候真的觉得超烦的，因为你忙了一天，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忙什么。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谈的是呢综艺主持人奖的部分。君远你好。
3: 伟明哥大家好。
2: 好，听众朋友们呢，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那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部分齁，吴宗宪、陈汉典、露露，诶，他们反而是用综艺大热门入围齁。那还有沈玉琳、 Melody他们的11点热炒店，哇，这真的实在是热炒了齁，也是好几年的节目。还有呢胡瓜、陈雅兰、欧汉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周末最强大，还有曾国成、蔡尚华的全明星攻略，哇，这也入围好几次。另外台志远、罗时丰、黄登辉、 Kid， 还有呢温妮跟秋涵的这个真料理两锅论，老中青都有诶。
3: 对啊，
2: 这个很难选。
3: 很难选，其实那个综艺大热门去年就停了啦，
2: 对，
3: 然后就他已经停了，他去年8月29号我记得录最后一集，
2: 嗯，
3: 所以就中间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节目之前就已经得过奖了，
2: 嗯，
3: 这前两年有没有露露上台他哭得要死有没有，
2: 嗯，
3: 对，这大家都记得嘛，所以说前面有得奖记录，我觉得后面他还是实力不俗啦，但又加上他停播，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先剔除这一个，
2: 是
3: 对他们有下要接着做下一季，但是名称整个都换掉了，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了。然后沈玉琳跟 Melody 这个热炒店，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是沈玉琳大病初愈，他回来重新，他今年3月回来的嘛，
2: 嗯，
3: 重新接回主持棒之后，然后就入围了，对他来说他也蛮高兴的。然后但是这个节目是因为在11点播，所以沈玉琳会开了比较多黄腔，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评审要不要会不会喜欢，这可能个人观感，可是我是蛮喜欢这节目，因为他每次在讲一些很轻松幽默的那种梗，我是觉得蛮喜欢的，
2: 嗯。
3: 那瓜哥跟陈雅兰这个就不用讲，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在做。
2: 嗯，
3: 然后瓜哥这个人啊，之前入围都是综艺大集合在入围嘛。
2: 对，
3: 他今年就是还不错，在两个入围，一个是这个节目，然后是双料入围嘛，对不对？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小孩一起做的，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实境秀里面，就是胡来旅行社嘛。
2: 下一集再聊。
3: 对对对对，我是说，所以他是今年打进来的，都是两个都是新节目。
2: 嗯，
3: 所以他是老将里面带着这个心意，胡瓜还是胡瓜，瓜哥还是瓜哥，但是他做节目他有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不同搭档或者是跟家人，对，他还是有带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但是他自己的实力当然不用讲了，
2: 嗯，
3: 但是有些新东西我觉得评审都有看到。那郑国成跟蔡尚华这个新攻略已经好几年，而且他们也得过奖了嘛，
2: 对
3: 对，所以这个就不用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志源跟罗时丰的，然后各领一批小朋友，他们也是厨艺节目，分成两队在对抗，然后他们去找食材啊，然后最后进棚，在棚内两边烧菜，然后请来宾看决定哪边赢嘛。其实我觉得就这两年，就是从黑白大厨之后，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就很多都是跟吃的有关的嘛，你说这个节目对不对？还有那个新厨之战嘛，
2: 也是
3: 去年的夜市网，你记不记得闹得很，
2: 嗯，对，
3: 就是风风火火的。然后还有那个客家电视台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实境秀节目，还找来立特，还有再加上之前的营业中，所以我觉得这两年的
2: 吃的
3: 节目是走向吃的比较多。
2: 对，那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讲，我个人啊，我个人看法哦，就是那个周末最强大一定会得一个奖。
3: 你说节目跟主持人之一嘛？
2: 对 对，
3: 对， 对， 对，
2: 一定会得一个奖。那至于呢，节目主持人讲的话， 沈玉玲或许今年机会也会蛮大的哦。
3: 但是我就是说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因为他这节目里面你其实有看到很多网络片段都是他开黄腔嘛，所以我就说这个黄腔这个，但是这个无所谓哦，因为他是11点播的，这个时候开黄腔是符合尺度的，但我是说评审会不会有道德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那个，对，你懂吗？就是说，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选择，我就不知道。
2: 因为这其他的这几位，我真的就很难选，
3: 很难选啊，真的很难选。你说吴宗宪那个。我跟你讲，他们那个节目虽然停了，但是就像康熙一样，他们以前过去的片段都被剪成各种抖音啊，或者是 Reels 啊，然后都在里面，还是很好笑。
2: 对，
3: 那他们的默契就是没话讲，重点就是插在，他就是去年就已经结束了嘛，
2: 已经停播了。
3: 他现在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现在遥望星星，对不对？我们看到是25万年前的星星的光，对不对？现在还看得到他的光芒。对，然后所以我就说那。你这样看起来目前最有可能还是瓜哥这一组啦，
2: 是
3: 因为郑国成那个也得过了嘛，然后也入围，他好像也入围很多很多次，
2: 是
3: 然后比较有新意的那就是台哥跟罗时丰的这个节目，就是料理节目嘛，我看了一下他是在网络上播，然后两队然后当大对抗这样子，
2: 到时候我们要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亚兰欧汉生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哈。
3: 对，
2: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好，我们下一集来聊呢，就是这一个实境节目奖的部分。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结果只有
1: 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0: 我们走
2: 散了。哎
1: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小心，妈妈
2: 走
1: 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
1: 也送
2: 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嘿，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哇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

城市鲜花榜的时间，我是李尔克。2026年香乐坛迎来的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些首重要的。

正升级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Best Place》，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今天西洋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脱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和弦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first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as 21 Savage.
2: Oh yeah.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世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OK， 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1035 KTU。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了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以这首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Pretty Pret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词汇丰富的极难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l 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Dance Period After Hours》，来自娜姐年轻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欧耀雅，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绿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在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就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阿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哦，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Merci.
2: 감恩。
7: 감사。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中有运气真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喊着饭。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0: 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修理沙坑，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年看来拢受伤。我相信。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又实又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今个好小明 Q 啊，今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马上停止。互相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吧。
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2: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3: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4: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5: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4: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6: 听广播好处多。

首好歌可以穿越时空，让一个人的灵魂升华，就让音乐成为你的信仰吧。大家好，我是杨丰彦，最幸福的电台就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6: 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5: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4: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5: 这，来人啊，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6: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7: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的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5: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